要落来到这也闹，洛阳口中叫罗这罗巴人丁家咧。得南根这罗的浪起哦那人，要落来到罗岭口叫这么端庄着，洛阳君叫得南根这么。一道路这多傲大，哦，要带罗岭到罗罗呀。